0: 马卡拉波萨 Thank you Jesus
1: 我没有观察非的事我没有你我没有你哎我这个眼睛要左边旁边按个拍哎呀我怎么没有看我

要说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哈那我怎么弄？啊，我那地子我，我地阿爹把苦盼的下，买呀好喂，买呀好哇，过年你咋说？明年，明年我姐妹，那半夜夜，那半夜夜，那啥夜夜，哈，啊什么夜没得？哎，老弟，啥老弟娘没呀？

我们爷爷，哎，干什么爷爷？卡比卡比卡比，哎呀，塞拉蒂，塞拉蒂尼阿米，我爷们阿尼达苏伊，阿尼米夸阿贝呀，没爷爷，我爷你，我不。

啥，那就这意思。我没有关系他非的事，我没有你，我没有你。哎，我这真一点做没狂怒俺们拍。哎呀，我老了，我看我什么了？我本人生，我不你，我本我非么我这，没啥我管不塞。我本人生啊，我本我谈生非么？哎，别这么谈风生。哎，不接，没我了这，娘们吧，没我这娘哥帮娘我你咋说？俺爹把过牌。那我们也。

0: 们遇见，我去试试，我去试试。马上把当年妈妈话在。来，人家面试了么？我今天在外地试了。
1: 耶
0: 耶。我试了，我只面试三个。哎，外地试了，我那是服你呢。我没你那呀，这些。
1: 嗯。
0: 耶，你不会死，那我白不过。那我做那是输我丢啊。那我看见我 spirit 是死开的，那不我还听不破，连困的别来要的，
2: 啊是。
0: And so we are on to. I just said, you're not going to be
1: able to do it.